欢迎大家收听 2RRR 88.5 FM 电台的广东话节目，节目名叫 Enjoy Yourself Today， 欢乐今天，一个综合性的节目，有通讯、音乐、科技、美食和嘉宾访问。节目主持人方面呢，有我刘若山、Bosco Lau， 有 Joseph Yu 余柏威和 Cecilia 刘太。我们希望将这个节目呢的资讯带给大家欢乐，今天的欢乐，日日的欢乐。这个节目是每个星期日的下午五时至六时，这个 2RRR 88.5 FM 电台播出，请大家留意收听。